0: Songyam on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Sawadee krab.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的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 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 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 0.76%。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要连跌7个交易日，是2022年以来最长的跌浪，星期一收市跌 2.9%， 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 Macron 跌超过半成，闪迪 SanDisk 股价一度跌超过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超过 6%，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就跌近半成。其他重磅股方面，特斯拉 Tesla 跌 3.8%， 亚马逊和 Mac

0: Meta 都升超过1%，苹果股价就靠稳。美国公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油市的投资者趁机沽售获利，拖累国际油价跌超过2%。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01美元，跌2.05美元，跌幅2.3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2.17美元，跌2.22美元，跌幅都是2.35%。随住美伊局势转趋紧张，布兰特原油价格自七月初以嚟累计上涨大约30%，投行摩根士丹利就上调了原油目标价，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油有机会升至每桶100美元，主要因为中东的供应恢复慢过预期。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会否为控制通胀带来指引。美元走势偏软，资金趁势流入金市，支持现货金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守稳在4600美元楼上。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1.1%，收报每盎司4730.4美元。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指出，具体的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的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的实际税率调整至 7.5%。 报道又说，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号集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于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指任何公告都会由政府直接发布，报道或者讨论都会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商务部就暂时未有回应。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就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至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就意味新一轮的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是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来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面对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就说他的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方清楚他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

0: 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中国财经60分。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其他全国经济广播一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的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的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了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为引领，技能人才培养为方向，拓宽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本届世界赛事紧盯产业发展的需要，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是比拼传统的手艺，赛事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进行迭代，考察选手的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技能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而这些世界标准正在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进行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有了70多年的历史，产业在发展，职业也在动态变化。世界技能大赛当然需要与时俱进。每届大赛举办之前呢，世界技能组织都会对竞赛项目进行评估，看需要来新增哪些项目。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已经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赛事组织、场馆的运营、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赛场之外，办赛的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在逐步走向普通大众。来听详细的报道。
5: 距离大赛还有一个月，智慧安防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里，参赛选手李金泽正在紧张备赛中。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是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项目之一，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软硬件的设置来防止盗窃、非法入侵、破坏、攻击等安全威胁。
6: 将设备硬件进行安装和线缆进行铺设之后，再结合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今天我做的这个就类似于小区的围栏一个设计，还有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5: 李金泽介绍，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各类安全风险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对各类安全事件进行实时监测、智能分析与快速处置的需求高起，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要精通人工智能图像分析、智能传感器网络、自动化预警与响应等各类技术。
6: 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但是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的未来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5: 大赛的另一新增项目，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也具有显著的紧跟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特点。在徐汇区口腔医院，口腔修复技师刘诗墨正为患者的口腔修复体上釉，这也是此次新项目中的一个模块。刘诗墨去年3月开始接受试赛训练，在他看来，试赛带来的行业高标准和新技术，对他个人

0: 重。那么在这个假牙的修复上面，等于是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现在的数字化的设备包括人工智能大量的已经运用到我们的口腔修复工艺当中去。
1: 另一新增项目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入选，则是因为轨道交通在全球的飞速发展，尤其在中国，到去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经超过 1.1 万公里，居世界首位。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车辆技术赛项教练黄凯丽坦言，如此规模的背后需要大量既会机械又懂电器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2: 尤其是高质量的检修人员的人才缺口是非常需要的。一方面现在行业现在也在转型，向着绿色化还有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转型，另一个方面呢，也能够吸引我们青年的人才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行业。
1: 世界技能博物馆工教部项目负责人高瑞颖介绍，智慧安防、口腔修复工艺等新增赛项都被搬进互动空间，营造世赛文化体验新客厅。上海正用这座城市独有的节奏与氛围迎接技能奥林匹克。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副院长刘健健指出，世界技能大赛除了是比赛，更核心的其实就是要将世赛的经验转化为面向全体技能学员的高质量要求，推动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升级。
3: 应该说这个人才的培养它要与时俱进的，将世赛的这些模块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的教学的项目当中，然后我们将世赛训练的这个要求融入到我们实训教学的项目，它的整体的这个项目促进的复合性人才的培养。
1: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年内的第二次优化升级。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了公告，更新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的细则。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究竟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呢？
6: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一个百分点，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 50%。 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7: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6: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

0: 片。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1: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0: 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袋、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1: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战略移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2: 中国财经60分。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60分。
8: 中国财经60分。连日来有博主曝光河北张家口的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一事呢，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关心当地运出的甲醛白菜究竟流向了哪里？曝光视频提及的合肥姚海区的一个物流园，对此合肥市监管局回应说，已经截获了涉事批次的白菜，另一个流向地则是江苏宿迁。宿迁方面表示，涉事白菜两次快检结果都是合格的，同时就地封存了市场内所有的库存大白菜。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南京种菜蔬菜市场也都启动了排查，目前没有检测出甲醛等有害物质。那更多详细的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9: 一段冲上热搜的暗访视频，把蔬菜流通环节里一条隐秘的保鲜黑链推进公众视野。为降

0: 一、长途运输损耗率。网传有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工业领域的消毒剂怎么会渗透进农产品保鲜环节？
1: 这个车上居然有两个盆正在蘸这个药啊，应该就是甲醛。
2: 这个地方有一车也是在蘸。
0: 视频中，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透露，这车大白菜将被运往江苏宿迁。
1: 你这个弄了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3: 是三天两天。
1: 三天两天那也不长啊。
3: 这个是反正有些货车一天运到亚了，还吃了几天。
0: 在另一辆装载白菜的货车上，一个标注甲醛溶液的瓶子清晰可见。复阳时间之后，现场快检确认这一车白菜检出高浓度甲醛，已被封存，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视频引爆舆情，当天康保县通报说情况属实，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实施了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康保县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海拔约1400米，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著名的错季蔬菜产区。卷入舆论漩涡的康保农户纷纷发声澄清，蘸药的是收购商，不是农户。为什么要用甲醛保鲜？有人算了一笔账，从康保到宿迁全程约1000公里，4.2米长的冷藏车运费约4500元，如果用普通高栏车运费大约2000到2500元，一趟就能省下一半运费，而一桶几十元的工业甲醛可以处理3万斤白菜。事件背后，监管是否缺位、日常抽检记录、冷链补贴落地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白菜运费也必须得是白菜价，给白菜蘸甲醛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
4: 白菜它自身代谢它会产生极微量的本底的甲醛，如果说你检测出来的这个甲醛的值非常高的倍数，那么是人为添加的铁证。检测的数值是一方面，过程的这个溯源又是另外一个方面，抓到他什么时候添加的，他什么时候去买了工业甲醛等等，这些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白菜本来就已经是白菜价了，不足以覆盖它的合规成本的，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当然了，任何的形式的这个添加我们都应该是零容忍的，甚至是可以刑事追责的。不是说你这吃下去你没有伤害，没有看到后果，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没犯法。
0: 无论如何，甲醛有毒众所周知，白菜蘸甲醛事件显然再次突破了食品安全底线。甲醛能导致蛋白质凝固变性，从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蘸甲醛一方面减少长途运输过程中蔬菜发热腐烂的情况，还可让蔬菜根部外观保持白净，更容易吸引消费者选购。然而违规使用甲醛危害巨大，世界卫生组织把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也就是明确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物质。平时在房屋装修、新车购置过程中，甲醛残留和释放都是消费者重要的安全考量指标。我国食品安全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规定，严禁甲醛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令人担忧的是，给白菜蘸甲醛到底是个别商贩行为，还是当地收购环节的惯常操作？既然已经确认蘸甲醛行为属实，就该查清楚涉及范围有多大，持续了多久，被甲醛处理过的白菜有多少流入市场，最终去了哪里。面对这条总也扯不断的保鲜黑链条，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舌尖上的安全？朱毅教授指出，
4: 一方面是要让违法的成本远远的高于收益，那对行为犯一般是行政处罚，比如说是罚款，但是这一次迅速的控制了人员，控制了车辆，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有可能会启动刑事追责。一次违法终身出局成为常态了之后呢，才能够打破低成本驱动的违规使用甲醛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一定要让合规者他能够赚到钱，就要大力的推广和帮助这种小型冷链还有蓄冷箱这些平价方案，对使用合规保鲜的收购商给予补贴或者是认证溢价，要首先保住了守法者的饭碗，才能够让他们有底气拒绝甲醛。 当监管下沉到田间地头，就要下沉到他装车的那个环节，有管种的，有管卖的，但是车装上去的那一下没有人管。如果这一环节管起来了，我们就能够用白菜价吃到合规。

0: 的大白菜了。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六级未来产业推进会，会议强调，推动六级未来产业发展是中央企业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履行战略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央企业要主动衔接国家、地方、行业规划，加快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要补齐技术短板，加强基础理论源头创新，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六级产业链供应链，要夯实产业底座，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市场主体培育，人才队伍锻造，筑牢六级高质量发展基础，加快国际合作，构建多元化合作体系，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要孵化场景业态，积极推进六级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全面构筑应用生态先发优势，加快实现六级商业闭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了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了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8.4%，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的销售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平台显示，一到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了 24.9% 和 16.3%， 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到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了 12.8% 和 5%。 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到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了 1.4% 和 1.2%， 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了消费服务增长快速。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的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 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 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 0.76%。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连跌7个交易日，是2022年以来最长跌浪，星期一收市跌 2.9%。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 Micron 跌超过半成，闪迪 SanDisk 股价一度要跌超过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大约 6%。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都跌近半成。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跌 3.8%， 亚马逊和 Meta 都升超过 1%， 苹果股价就靠稳。美国公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油市的投资者就趁机沽售获利，拖累国际油价要跌超过 2%。 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85.01 美元，跌 2.05 美元，跌幅 2.35%。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2.17 美元，跌 2.22 美元，跌幅 2.35%。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会否为控制通胀带来指引。美元走势偏软，资金趁势流入金市，现货金升至大约三个月高位，守稳在4600美元楼上。纽约

0: 12月期金就升 1.1%， 收报每安士4730.4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上个星期公布扩大债券回购规模的稳定债市措施之后，报道引述消息说，财政部可以动用近10,000亿美元的应急账户资金来到回购债券。贝森特公布加大债券回购规模之后，并未讲明买债的资金来源。原本市场人士估计财政部会倾向透过发行短期的国库券来到筹集资金。不过 CNBC 引述两名财政部高层官员消息说，财政部可能会动用相当于政府备用金的 TGA 账户。有关账户设立在联储局，资金来源自既有的税收。贝森特已将账户的资金规模大幅推升至约9,500亿美元，远高过上届拜登政府时期设定的大约6,000亿美元目标。分析说，账户的资金规模具有弹性，即使暂时降低了余额都不会带来即时风险。最新评估显示，美国要到明年冬季甚至后年春季才会再次面临债务上限的僵局，财政部有充裕时间在必要时补回资金，而且亦都能够消除市场对联储局可能被迫协助买债的疑虑。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指，具体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的税率，以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至 7.5%。报道又说，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日集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于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就说，任何的公告都会由政府直接发布，报道或者讨论都会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商务部就暂时未有回应。路透社引述印度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可能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果成行，将会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被视为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的新信号。一名熟悉峰会筹备情况的印方消息人士透露，中方官员正忙于敲定酒店和保安安排。另外两名消息人士就说，习近平极可能率领大约400名官员随行，规模远超过2019年访问印度时少过200人的代表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月被问到中方领导人会否参与金砖峰会时，就回应说目前无可以提供的资讯。去年由巴西主办的金砖峰会，习近平并没有出席。中印两国在2020年爆发边境冲突并造成伤亡，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至去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事隔7年再次访华，两国的关系先逐步破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将会周二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会面。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

0: 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国财经六十分。
1: 旅客买票占座放临时的事件近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不少网友发文支持两个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也是消费者的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有些网友则支持无座的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的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座票的旅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和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临时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3: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不少的网友发文支持这两个女孩，认为啊，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的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是支持无座的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呢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座票的乘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4: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5: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4: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5: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6: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7: 同时呢，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异议啊，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是不对等的。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了，未检票并不代表着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就直接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这是否有失公允呢？那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这个空席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如果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到底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4: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5: 铁路部门表示， 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6: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1: 201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6个大洲的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的数量比上届增长了 138%， 机器人的数量翻了两番。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竞技赛加大了对机器人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部件的极限考验，而场景赛则覆盖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有些瞄准了现实当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有些呢比拼的是精细活，实现了从赛场到应用场的无缝衔接。赛场之上可以说每一轮比拼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 97%。 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将增长约6万台，到2030年将会达到50万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以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240个小时。至此，该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了57个，政策推行以来首个周末，在广西、山东等地迎来了不少越南游客。
5: 8月21号，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广西依托山水相连的区位优势，以跨境文旅为窗口，积极打造通关便捷、体验多元的周末跨境游精品线路。据了解，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籍旅客达411.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1%。
0: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5: 8月22号是我国对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首个周末。当天上午，由胡志明市河内飞往青岛的青岛航空 QW926 次、山东航空 SC4650 次航班，搭载共306名旅客，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为保障出入境旅客便捷出行，机场、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升级配套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旅客出入境游往来便利化水平。青岛机场集团服务管理部质量管理科副经理：
8: 我们推出国际航班分区登机服务，实现集群式跨航司跨境通程中转，为国际隔夜中转旅客免费提供住宿服务，持续扩容入境填卡区域，加宽验证通行空间。
5: 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航空枢纽，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每周运营国际地区航班570余架次，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1.1万人次。目前已开通至越南河内、胡志明市、芽庄、富国岛等多条客运航线，越南籍旅客长期

0: 位列昆明机场入境外籍人员来源地前五名。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2: 新城财经台。
4: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5: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一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超 2.4%， 高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是基本持平。连续增长背后的新引擎是什么？乡村消费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1: 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的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里，首批入驻商场的65家门店中，有41家都是县里的首店。从空间设计到产品研发，融入地方文化和特色农产品的县域定制品成为最大卖点。
12: 特别方便，感觉自己的生活品质一下就提升了。
11: 五年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由 48.34% 提升至 51.10%。人群新的聚集也带来了更多消费需求。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消费也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个5000平方米的大型商超里，生鲜区多达上千个品种，进口水果、有机食材都可以一站式采买。
12: 我们持续加大对于县域商超的这个渠道建设，加密货架，增加铺货，从工厂到县域商超，基本2天就能到消费者手中。
1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13: 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城乡同质商品，更好地满足县域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
11: 商业网点不断织密的同时，针对既有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各地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探索。浙江省长兴县主城区的金陵商城是陪伴了当地市民33年的老牌商场，眼下这座老牌市场正在全面改造。
14: 我们会拿出来一部分的空铺作为那个电商的这个平台。
11: 同时，商城将盘活闲置铺位，引入进口特色商品，补齐高端消费短板。
15: 改造没有好一点呗？